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2: 没错，
1: 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2: 嗯，
1: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2: 嗯，
1: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2: 嗯，
1: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可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六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的很远，很高。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电七年保修，合理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学道，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我笑着看天空，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

0: 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ve a Nomad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兰掌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American number to be first, the trade was part of the tax.

Thank you.

y'all, we're close.

0: 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l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474 Pakuranga Road，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这里是复旦中文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021-237-138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二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有一个老先知啊，他决意呢，就任自己的这个弟子呢，到各地去修行。那么很快呢，其中有一个弟子呢，在经过一番的苦修之后呢，他终于练成了在水上行走的这个功夫啊。水上行走这个功夫真的不得了，于是呢，他真的毫不得意在其他的这些弟子的面前呢，讲得眉飞色舞，并且很兴奋的就向老先知说：老师啊，怎么样，我够厉害吧？大家是不是该向我多多的学习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先知一语不发，就带着大家到河边叫了一艘船，然后领着众人呢一起坐船呢，就渡到对岸去。等大家坐上船了以后，在湖面上行走，大家都不知道老先知到底要做什么。等到对岸之后，老先知就问船家了，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船东啊，一个人要多少钱呢？这个时候船家就说：一个人两块钱。这时呢，老先知就微微的笑，就对那位这个心高气傲、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这个弟子说：嘿，年轻人，你引以为傲的这个本事也不过只有值两块钱。这个时候弟子呢听了以后满脸通红，从此以后呢更努力的来培养自己的品德。几年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既谦虚又有能力的一个人。谦卑啊，是许多许多的人或者是许多的能者所缺乏的美德。天父上帝赐给每一个人呢，有不同的恩赐才华，可能是有写作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教育做老师的恩赐、音乐的恩赐，或者是讲很多语言这方面的恩赐等等。这些恩赐啊，都是上帝所赐的。如果你跟我们拥有这些恩赐，固然值得感恩，但是绝不要用这些恩赐来去看不起不会的人。你会啊，不代表别人，或者是说你比别人高尚。你会是因为天父给你的礼物，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其实都不一样哦。别人也有你可能所不会的，他会你可能不会的恩赐。来了，在水上行走，这个恩赐够神奇了吧？然而呢，套一句老先知所说的话，他说：哎呀，也不过只有两块钱而已。让我们想想，如果连水上行走都只有值两块钱的话，你我相对平凡的恩赐才华，在上帝的眼中又值多少钱呢？因此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自高的呢？朋友们呢，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子的恩赐，不要心高气傲，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效法我，否则我们已成为骄傲的俘虏。因此呢，今天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月22号。十字架帮助我们理解大自然。主题经文在诗篇92篇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的人类靠着自己无法正确地理解大自然的教训。若没有上帝智慧的引导，他会把自然和自然的定律高举在大自然的上帝之上。所以人类的科学观念往往与圣经的教训冲突，但接受基督生命之光的人能再度理解大自然。在十字架的光辉中，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大自然的教训。在救赎的计划中，有人心所测不透的奥秘，有人的智慧所无法解释的事，但大自然能教导我们许多敬虔的奥秘。所以要让青年人尽量从大自然的课本中学习。每一种灌木、果树和蔬菜都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赐予的。要从种子的生长上看到上帝国度的奥秘。上帝要使大自然成为人类的课本，引导他们从悖逆的道路回归上帝。要在圣灵的引导下仔细研究大自然。主正在赐下实际的教训，借着自然界简单的事物使人类熟悉神圣的真理。每一道阳光，每一口食物或每一滴水，都是救赎之爱的恩赐，劝罪人与上帝和好。太阳和月亮是他创造的，没有一颗点缀美丽天空的星星不是他的创作。我们餐桌上的食物也没有一样不是他为养活我们而赐下的。在这一切事物上面都有上帝的印和签名，一切都借着那说不尽的恩赐，上帝的独生子丰丰满满地赐给人类。

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诗篇92篇第4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烈牧师，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够跟大家见面啊！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呢，叫做《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假设呢，你是上帝，你会把恶人丢到火湖里面，一直烧到百年、千年或者是万年，然后你为之而感到高兴吗？如果你得救，上了天堂，同时呢，你也知道呢，你的亲人正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折磨的话，你在天堂会不会快乐呢？一个爱的上帝怎么会将人丢到硫磺跟火湖里面，然后烧到永永远远呢？如果啊，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话，这些在火湖里面被烧的恶人，会不会常常在上帝的这个记忆里面或是心上被记起来呢？再怎么跟我们有深仇大恨的人啊，我们也不希望他的结局是没完没了的痛苦刑罚。所以一个爱的上帝把他的敌人永远的放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痛苦到永远，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想法，你觉得呢？地狱是在中心，地球的一个中心，一个火热的地方吗？而且呢，现在正在燃烧成千上万的罪人吗？朋友们，以上我这些问题啊，这个不是小问题哦，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呢，这种罪人受到上帝永远刑罚的这种观念呢，导致很多的人对上帝有错误的观念，而拒绝来接受上帝。今天呢，我们就要面对这些以上所发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圣经给了清楚的答案，那就是呢，即使在赏罚的时候呢，也能够显现出上帝的宽容跟爱来。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叫做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第一个问题，上帝对每个人的期盼是什么呢？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忠心的期盼。第一个圣经章节我要给大家的，就是在提摩太的前书二章三节开始。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开始，这里说到，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另外呢，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也说，主所应许的呢，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是什么？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而且呢，上帝也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然后明白真道。这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第二个问题，以赛亚他是怎么样形容恶人的被消灭呢？在以赛亚书第28章呢，以赛亚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以赛亚书的第28章21节，他这里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甸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上帝，上帝就会让他们的敌人呢来攻击他们，上帝会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从呢，然后将他的这个保护收回来，让以色列人经验不到顺从的，让以色列人呢经验到这个不顺从的那种啊结果来啊。
那么圣经上说啊，以色列人的这种被消灭是上帝的那种奇异的作为，或者说奇异的这种事情。上帝漠视呢，在漠视呢对于这个恶人的那个刑罚，不是因为上帝的愤怒而所为的哦，朋友们，这是因为罪人的不顺从，这个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或者是叫做奇异的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因为爱的上帝的原意，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是要罪人得救，是要给人永生，给人悔改的机会。因此到达这个要刑罚恶人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特别用这个是上帝奇异的事来去做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第三个问题，地狱之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非常的有意思啊，地狱的火是哪里来的？您看了希伯来书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地狱的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12章29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上帝是烈火，地狱里烧灭恶人的火原来自上帝公义的品格。对罪来说，上帝是一个烈火，当恶人跟从罪了以后，上帝的公义就成了消灭罪的烈火。但是对义人来说呢，上帝是一个烈火没有错，那乃是表现出他的公义而来的。那第四个问题，义人与恶人在哪里会得到应有的报偿呢？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在马太福音有这样子的一个提到，会在哪里得到报偿？义人啊，或是恶人，是在别的星球以，就是在除了地球以外的星球得到报偿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亲自的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另外一处在箴言11章31节，看啊，义人在世善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他们会受到，在哪里会得到报应呢？是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球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说到。第五个问题，义人跟恶人什么时候会得到应得的报偿？然后地狱是在地球内一个正在燃烧、魔鬼掌权掌控的这个地方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而且呢是很多人他们认为是如此的。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好吗？我们首先呢，我们先看彼得后书的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二章的第四节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啊。这里说呢，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们看第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说会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呢？就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而且上帝说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我们继续研究，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的解答。第六个问题呢，硫磺与火如何将罪完全的消灭？这个火会烧到永远吗？哇，这个是非得我们今天呢一定要了解的一个事情呢。即使是很多的基督徒也误会了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硫磺与火乎，还有这个火是烧到永永远远，他们的意思是如此。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者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圣经说一无存留哦，诗篇37篇的第十节呢，谈到这个地方，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另外一处在这个约伯记20章5到9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
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另外一个箴言书十章二十五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最后一个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四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所以以上这些圣经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硫磺与火可以结束这个世上的罪，而且把罪烧得一干二净的。第七个问题，上帝怎么称恶人的灭亡？马太福音25章第46节，马太福音25章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诶，圣经说恶人被消灭是永远的，罪人不会在火中受到刑罚到永远的哦。上帝他的作为是永远的消灭罪。希望在这一段，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听一下啊。这种毁灭呢，不需要重复的，永远的刑罚不是永远受到处罚。所以永远的刑罚是一个完全的消灭的意思。我再解释给大家听，圣经的教导呢，是恶人不是永远的在受罚的状态当中。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给大家听。第八个问题，按照圣经的说法，这永刑或永火是多久呢？圣经有哪两个城市被永火所烧灭呢？我们现在在谈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要烧恶人到永永远远，又谈到永刑，又谈到永远的火，是什么意思吗？犹大书就这么一章啊，犹大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他这里谈到，他说呢，又如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索多玛、厄摩拉现在没有在烧着，事实上他们是完全的被毁灭。有人相信呢，索多玛、厄摩拉现在呢是被埋在死海的底下。所以圣经的永远的火就是永火，是完全的被烧灭的这个意思，而不是永远的一直在烧一直在烧的意思。第九个问题，从天而来的永火是如何的消灭索多玛以及厄摩拉的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建议要看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在这里面他说道，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所以索多玛跟厄摩拉被烧成灰，完全的被毁灭，一直到永远。恶人呢，他会完全的被消灭，就不会再存活了。第十个问题，耶利米先知怎么形容消灭耶路撒冷的这把火？耶利米先知他也用了一个形容词，希望大家能够来看啊。耶利米先知在17章27节，他这里说呢，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诶，他说不能熄灭，耶路撒冷是被那个不能用人的能力熄灭的火所烧毁。那个火呢，
完全的毁灭了耶路撒冷。这个火是不是熄灭的？这个火是不熄灭的啊。但是呢，耶路撒冷城现在没有在燃烧啊，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不灭的这个火啊，是指完全的消灭的这个意思。所以耶路撒冷刚刚讲到的这个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说那个是不能够熄灭的火，但是现在耶路撒冷的火还在烧吗？没有啊，已经烧了。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容词说不能熄灭的火呢？这个是圣经的语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说这个是完全的会消灭耶路撒冷的罪恶，他的意思是如此的啊。第十一个问题，被火所消灭的恶人的结局，他们会是如何的呢？在圣经的预言书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这里说到，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各位，这是我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研究的，因为呢，有一些基督徒误会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火从天而降。我们说过，这个火是烈火呢，是上帝。那上帝把火降下来，烧灭这些恶人跟撒旦，还有恶天使。然后它里面讲到永永远远，很多的人误会了永永远远的意思。圣经的永永远远，它不代表永远的存在的意思。它的原意是指什么呢？它的原意是指说，直到所定的日期完全为止。这个意思，我给大家圣经几处的圣经章节，来让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永远的这个例子，让大家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并非是个这个喜欢看恶人受苦、受罚、受火的这个刑罚到永远的一个上帝，不是的，而是他要终止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而这个永永远远的意思是一个有时间性质的，而不是一直存在的意思。我给大家一些例子，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面讲到呢，仆人啊，他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的服侍主。好了，这个是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怎么样子你这个仆人要怎么知道他是你的仆人呢？然后他们说就把一个象征这个主人的这个锥子呢放在他的耳朵这个地方啊，这个仆人就成为永远的服侍的这个仆人，服侍主人。各位，仆人永远会服侍主人吗？没有啊，意思就是说他有生之年就是要服侍他的意思了。再来呢，撒母耳记上我是要给大家看这个，这里面讲到哈拿，撒母耳记上一章22节跟28节说，哈拿呢就带撒母耳上去召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大家看见了吗？这里面讲到说，哈拿呢就他的儿子叫撒母耳，他说我要把他呢撒母耳永远的放到耶和华的殿中，有吗？有永远吗？什么意思叫永远呢？第28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永远的意思就是撒母耳的终身一生。再来，约拿的这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下啊。约拿在二章六节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他三天三夜在这个鱼腹里面，他说永远被关注，有吗？我们所知道他只是三天三夜而已，所以他用永远这个，所以他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朋友们，圣经呢，他不会自相的矛盾的，恶人会被消灭或者是完全的被这个烧尽的意思，罪恶完全被上帝公义的烈火烧尽以后呢，全新的生命的这个曙光就会到了。第十二个问题，地球最终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地球最终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圣经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按照三章十三节的彼得后书，他这里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上帝他给地球最终的命运，就是呢，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义人会居住在这个期间。第十三个问题，硫磺与火会烧地球到永远吗？上帝要怎么解决世上的苦难、哭嚎以及疼痛呢？朋友们，接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里面，你可以看见上帝的慈爱来。按照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这个教导，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五节，这里说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着宝座的就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上帝要终止所有世上的苦难、哭嚎、疼痛。上帝有他的能力的。我们再问第十四个问题，罪还会再兴起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旧约先知拿鸿呢，他就讲了一章第九节的拿鸿书，他这里说，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所以朋友们，当上帝的硫磺与火烧尽了这些罪恶以及恶人以后呢，还会兴起罪的事情出来吗？按照圣经所说，不再会有罪恶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第十五个问题，撒旦与他跟随者的命运又是会如何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到最后那么多的，一定有很多的人没有得到永生，怎么办？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会有火从天把他们消灭啊。这里面圣经形容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刚刚已经研究到了，所谓的永永远远，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就是烧到没有为止，烧到灰烬为止，而不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的意思。那么在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呢，让我们看见呢，撒旦跟所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命运，在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六节清楚的解释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里面说到呢，他们就归于无有了。会归于无有啊，有人很担心，我到了天堂以后，如果我的这个家人没有信主，我在世上一直为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都终究没有信主，怎么办？我还会想到他们，我不是很难过吗？我到天上不是很难过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会被烧成灰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前的事情不再被纪念了。另外一处圣经章节，在以赛亚书47章14节，你会知道所有的恶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赛亚书第47章，这里面他说到呢，14节，你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所以这些都会被烧了。另外一个圣经章节，在以西结书28章17、18节是特别针对的这个撒旦跟所有的恶天使。这里说到呢，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撒旦要变成灰烬，圣经说会变成炉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
要问的呢，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紧急的呼召是什么？我觉得呢，刚刚是所有的一些有关于在这一方面，比方说上帝要怎么解决罪恶的这样的事情，就是用硫磺与火来解决罪跟罪恶的这些恶人的事情，这个都已经大家都知道了。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上帝对全世界现在，上帝很紧急的在呼召人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那是什么事吗？你已经忘记刚刚所说的，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因为这个是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在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旧约以西结十八章32节，啊，这里说到，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朋友们，上帝不喜欢看人死去，爱的上帝是多么的盼望所有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在一开始的节目，在今天的一开始的节目，已经告诉大家了，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上帝他是不改变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呢，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爱的。所以爱的上帝是多么的盼望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得着救恩。这就是现在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以及呼召。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今天呢，他再一次的伸出他慈爱的双手，要救你跟我。朋友们，选择权在你。你要在哪里度永远呢？每一个男男女女啊，最终都必须要做出决定来。只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哦，只有一个明智的决定。所以朋友，邀请你决定与主共度永远的生命吧，然后快快乐乐的享受那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今天你信耶稣了吗？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了吗？科牧师在这里要欢迎你，与我们一起参与崇拜上帝。我们崇拜的地址呢，是在474号的 Park Run Road。我们每一周六呢，就在这个教会一起来崇拜上帝，时间是上午的11点就开始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生命的成长跟灵性上的进步呢？我自己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灵命成长了许多，感谢主。我愿上帝的奇妙恩典带给你丰富的生命。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预备更多的好的圣经的研经的课程，希望下周我们在电视频道能够见面。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要研究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光。我们追求上帝的真理，要按圣经才是一个聪明的抉择。愿神你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er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是的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话0955878297，0955878297，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3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
0: 阿信哦，
2: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吃鸡吧？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1: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大家好，肯定要多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021459803。02114598030。
5: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账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adness?

0: 节能省电，青年早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后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ll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口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就是我的风险，不止一个。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Oh,

0: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3: 啊。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GS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七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八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0: 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哎，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你。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1: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0: 对。
1: 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
0: 引
1: 怎么
0: 导，引
1: 样
0: 导啊，
1: 啊？车先停下来
0: 对，
1: 哈，这杆儿要落下来
0: 对，
1: 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啊。然后
0: 对，
1: 再过，
0: 对，
1: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
0: 在
1: 边
0: 旁
1: 来
0: 边，
1: 哈，
0: 对
1: 陪
0: 对
1: 着。
0: 对，
1: 所以我
0: 就是，
1: 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哈，
0: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Principal，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呀、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1: 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0: 对，
1: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0: 是
1: 是
0: 是，
1: 方式方法哈，跟
0: 对，
1: 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0: 对，
1: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您觉得是不是有
0: 是，
1: 很多都有变化的，对
0: 对，
1: 吧？
0: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或者不听话呀，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犟嘴呀，顶嘴呀。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搁这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啦，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啊，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个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呢，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 点点进步。

0: 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1: 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金钱的这种压力呀，哈，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0: 是
1: 所
0: 是，
1: 以呢，要经常的鼓励孩子，
0: 对对，
1: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引导孩子，对吧？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24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他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这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哎，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1: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
0: 不，
1: 我
0: 对，
1: 们
0: 文化不
1: 要
0: 同。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对
1: 哈。
0: 对。
1: 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0: 学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1: 是。
0: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1: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这
0: 对，
1: 个防骗啊，防诈。但是最近确实
0: 特
1: 是，
0: 别
1: 他
0: 多。
1: 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0: 对。
1: 还变化蛮大的，
0: 对，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儿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 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1: 全
0: 去
1: 是
0: 哪？
1: 快递来
0: 都
1: 了。
0: 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我说的。 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1: 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这些骗子，
0: 对，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1: 哎，这个方法好，说你先听他说
0: 先
1: 啊，
0: 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呢。
1: 一听是感觉不对
0: 你
1: 啊，
0: 就挂
1: 是
0: 了。
1: 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1: 还有呢，现在目前呢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0: 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1: 对，8月哈，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一
0: 好
1: 般的
0: 像
1: 到9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哈。
0: 对，每年都是6、7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8月才冷。
1: 晚一点了哈啊，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对，是非常好。
1: 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
0: 好，
1: 我们再回来。
0: 好，一会儿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0: 这周还挺不错啊，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呀，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 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以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 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1: 可努力
0: 了，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是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就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Tap water 福瑞 ，still water 呢不福瑞。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福瑞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就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1: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的。
0: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可高兴。
1: 学英文呢，就是要，哎，在大家在一起哈，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0: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哎，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1: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0: 是是。
1: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佟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室啊。
0: 真的非常好。对。
1: 那佟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amie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 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
1: 嗯，
0: 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
1: 嗯，
0: 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啊，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1: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0: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1: 是、
0: 啊、
1: 学校帮您呢
0: 帮您申请对
1: 学生津贴，
0: 对、
1: 嗯、
0: 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1: 是轻松学习愉
0: 快
1: 生
0: 活，
1: 快
0: 生
1: 活
0: 对、
1: 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0: 对对对，
1: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
0: 好
1: 吗？好，
0: 我的电话是021-386-168 021-386-168。
1: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书丽，谢谢听众朋友。
1: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Target 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4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依颂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依颂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 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3: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Storm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啊？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0: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技，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在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的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ll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